今天是7月26日，星期天，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七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新闻特写、巴勒斯坦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及土耳其街头美食。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柏林发生汽车冲撞人群事故，一人死亡，十余人受伤。特朗普暂停对伊朗的军事升级行动。苏丹军队在北科尔多凡州占领新的领土。两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对加沙的袭击中丧生。叙利亚两辆

巴士相撞，造成35人死亡。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柏林发生汽车冲撞人群事故，一人死亡，十余人受伤。在柏林蒂尔加滕区举行的一场游行中，一辆白色箱型车冲入人群，造成一人死亡，十余人受伤。警方和医护人员在现场对伤者进行了救治，活动组织方则在事发区域终止了游行。当局已向事发区域部署了多支救援队伍，并要求市民撤离该区域，听从应急人员的指示。特朗普暂停对伊朗的军事升级行动。据报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暂停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计划，原因出于对该国防空导弹库存日益减少的担忧。美国军方官员警告称，新的袭击可能会严重消耗爱国者拦截导弹和其他用于保护驻中东

信伊朗会采取更严厉的报复行动，海湾盟友的反应以及日益加剧的能源危机。苏丹军队在北科尔多凡州占领新的领土。据报道，苏丹军队及其盟军在对快速支援部队发动军事行动后，已控制了北科尔多凡州的巴拉镇及其周边三个地区。达尔富尔州州长米尼阿尔科米纳维表示，巴拉、乌姆加尔法、乌姆塞亚拉和贾布拉谢赫均已被攻占，快速支援部队在冲突中伤亡惨重，装备损失巨大。近几个月来，北科尔多凡州的冲突不断升级，该地区中心城市奥贝德也多次遭到快速支援部队的无人机袭击。两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对加沙的袭击中丧生，包括加沙北部警察局长在内的两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对加沙多地发动的袭击中丧生，另有至少14人受伤。袭击目标包括谢赫拉德万、大尔巴拉赫、扎瓦伊达以及加沙北部其他多个地点。加沙卫生部宣布，自2025年10月以来，已有1191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袭击中丧生，另有3853人受伤。叙利亚两辆巴士相撞，造成35人死亡。叙利亚两辆客车在大尔祖尔大马士革公路相撞，造成35人死亡，30人受伤。据报道，事故涉及一辆载有叙利亚内务安全部队成员的巴士和一辆民用客车。土耳其表示对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深感难过，并向遇难者家属和叙利亚人民表示慰问。特朗普警告中俄两国不要介入美伊战争。美国总统表示，习近平和普京向他保证，他们不会向伊朗提供武器，并补充说，任何参与都不符合他们国家的利益。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他并不认为中国或俄罗斯在正在进行的伊朗冲突中参与其中，但警告称，如果他们介入，这对他们将非常不利。特朗普周五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写道，习近平主席在我们最近与中国北京的会面中告诉我，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提供或出售武器，而且那句话也包括中国公司。特朗普表示，普京也曾告诉他不会向伊朗出售武器，他相信俄罗斯和中国并未参与伊朗冲突。特朗普发文称，如果他们介入，那对他们将非常不利，当然也不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自从美国和以色列在2月份发动袭击，导致包括伊朗最高领袖在内的该国高级官员被杀以来，美国与伊朗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四名熟悉美国情报情况的人士表示，早些时候在战争中，伊朗对海湾地区中情局目标的袭击，促使美国情报部门调查俄罗斯是否在目标信息或无人机技术方面协助伊朗。克里姆林宫周四对该报道拒绝置评。美国已对在帮助伊朗购买武器方面提供支持的俄罗斯和中国的个人与公司实施制裁。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听众朋友们，由于我台短波发射站计划进行维护工作，
土耳其时间7月29日上午9:30。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人的自由，塞浦路斯和平行动。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将探讨为塞浦路斯土耳其人带来自由的塞浦路斯。

和平行动。塞浦路斯因地处地中海而自古以来就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于1571年被奥斯曼帝国征服，并作为奥斯曼领土长达三个多世纪。1878年，奥斯曼帝国在与俄罗斯的战争中战败之后，塞浦路斯作为交换援助的条件而被租借给英国，并于1914年11月5日被英国完全吞并。根据1923年签署的洛桑协定，该岛被完全移交给了英国。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艾谢·辛杰克为天耳提新闻撰写的文章。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站在德国的一边，对抗英国及其盟国，战败也波及了塞浦路斯。1914年11月5日，英国宣布吞并该岛。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签署的洛桑合约，塞浦路斯完全落入英国的控制之下。1974年塞浦路斯军事行动的酝酿过程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希拉索人为加入希腊开展了一系列活动，由此土耳其介入了这一问题，各方开始采取行动，旨在建立一个由两个族群共同治理的塞浦路斯国家。经土耳其、希腊和英国三方的磋商，1959年各方统一建立一个由土耳其族和希腊族人民共同管理的塞浦路斯国。根据达成的协议，土耳其、希腊和英国成为担保国。这意味着若塞浦路斯出现任何破坏宪法秩序的企图，上述三国均有权进行干预。自1821年以来，一直怀着将塞浦路斯和安纳托利亚西部并入希腊恩诺西斯梦想的塞浦路斯希腊族人，在英国的管辖下并得到希腊的支持，开始公开宣扬这一计划。希腊族人成立了恐怖组织 EOKA。 塞浦路斯希腊族人意识到无法通过外交途径控制整个岛屿之后，成立了恐怖组织 EOKA。 该组织于1955年4月1日开始实施血腥行动，并将所有反对恩诺西斯的人都视为敌人。截至1958年年底，该组织共杀害了400名希腊人、109名土耳其人和100名英国人，另有33个土耳其村庄的居民因 EOKA 活动而被迫流离失所。面对这些袭击，塞浦路斯土耳其人组建了抵抗组织，并于1958年将力量整合在土耳其抵抗组织 TMT 的旗帜下。岛上的混乱局面一直持续到苏黎世协定和伦敦协定签署为止。根据1959年2月11日签署的协议，决定在英国、土耳其和希腊三国作为担保国的框架下建立塞浦路斯共和国。1960年宪法赋予塞浦路斯土耳其族社会的权利，于1963年因希腊族一方的单方面决定而被废除。自此，针对土耳其族社会的武装袭击再次开始。希腊人的野蛮行径，血腥的圣诞节。1963年12月20日，EOKA 在尼克西亚塔塔卡莱区向车辆开火，导致塞浦路斯土耳其人瑟基·哈里勒和杰玛丽·艾米利亚殉难，
由此拉开了血腥圣诞袭击的序幕。袭击总共造成364人死亡，103个土耳其村庄被清空，约 2.5 万人流离失所。1963年12月24日，当希腊族暴徒继续在尼科西亚库萨尔地区发动袭击时，时任朱塞普鲁斯土耳其营军医的尼哈德·伊尔汗少校的妻子穆鲁维特·伊尔汗及其子女穆拉特·库兹伊和哈堪被发现死于鱼缸中。这一事件被载入史册，称为库萨尔大屠杀或玉石大屠杀。1964年8月5日，希腊和希腊部队对艾伦科伊地区的塞浦路斯土耳其民众发动了进攻。希腊战机对艾伦科伊地区进行轰炸，导致许多土耳其人牺牲。面对这一局势，土耳其发动了一次有限的空袭行动，成功阻止了针对土耳其民众的大规模屠杀，并将希腊部队击溃。1964年8月8日，战机被击落的土耳其飞行员战机司托佩尔上尉在未受任何伤的情况下被希腊俘虏。托佩尔随后因遭受希腊族人的酷刑而殉难。土耳其共和国以担保国的身份介入。1974年7月20日，土耳其作为担保国行使了干预权，土耳其武装部队由此发动了塞浦路斯和平行动。因联合国呼吁，1974年7月22日达成了停火协议，冲突随着停止。1974年7月25日，塞浦路斯岛上的各方开始了日内瓦会谈，由希腊和希腊族方面拒绝接受相关的要求，且存在对岛上土耳其族民众实施大屠杀的可能性，这使得第二次军事行动成为必然。在此背景下，1974年8月14日，以艾谢去度假为代号的第二次塞浦路斯和平行动在该岛上展开，为该岛带来了和平与安宁。在塞浦路斯和平行动中，土耳其军队阵亡498人，塞浦路斯土耳其方面则在行动中损失了70名圣战者及270人。据记录，塞浦路斯土耳其人总计阵亡人数为1672人。最终正是得益于此次行动，塞浦路斯今天的边界得以划定。1975年2月13日，塞浦路斯土耳其联邦成立，拉乌夫·邓克塔什出任联邦主席兼议会议长。1983年11月15日，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成立，向全世界宣告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首任总统同样由拉乌夫·邓克塔什担任。各位听众，本期节目播送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各位听众，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追寻了那些已经消失的语言，在石碑与字母之间倾听了跨越数千年的声音。今天我们的旅程将带我们走得更远，回到人类历史最初的篇章之一。我们即将前往一片古老的土地，一座古老的城市，不禁让人心中浮现这样一个问题：一座城市究竟能够古老到什么程度？

如果我问你，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有哪些，或许你首先会想到拥有宏伟宫殿的罗马、雅典或开罗。然而今天，我们的目光将越过这些伟大的帝国都城，回到人类文明最初苏醒的地方。就像安纳托利亚大地上的恰塔霍玉克一样，我们将前往地球上最早形成定居生活和共同体意识的文明原点之一。从年代来看，位于科尼亚平原的恰塔霍玉克以其独特的无街道聚落和令人惊叹的社会生活方式，至今仍让世人为之震撼。但今天我们要开启大门的这座城市，比恰塔霍玉克还要早约1500至2000年。它拥有人类历史上目前已知最古老的城市记忆，杰里科，又名埃里哈。杰里科位于约旦河谷，地处海平面以下数百米，

杰里科的历史大约始于距今11000年前，当时采集狩猎的人群围绕着当地一处丰沛的天然泉水艾因苏丹泉，位于杰里科的一处天然泉眼建立起聚落。试着想象一下那个时代，那时埃及金字塔尚未建成，罗马还要几千年后才会建立，古希腊城邦甚至尚未出现，甚至人类连文字都还没有发明。然而杰里科的人们已经依靠着埃因苏丹泉清凉甘甜的泉水开始经营自己的生活。那么人类为什么会选择这里，这片沙漠气候中的土地迈出文明的第一步呢？答案其实隐藏在自然最古老的法则之中，水。沙漠中央不断涌出的天然泉水使杰里科数千年来始终是一片绿洲，也成为吸引人们聚居的中心。水带来了农业，农业又让人们扎根土地，最终孕育出了最早的定居社会。然而使杰里科不再只是一个古老村落，而逐渐获得世界第一座城市称号的并不仅仅是农业，而是地下出土的那些宏伟城墙与高塔。约公元前8000年，也就是距今整整10000年前，杰里科居民便在聚落周围修建了一道巨大的石墙，并在其后建起了一座高达8米的石塔。在那个金属工具尚未普及，人们仍依靠石器加工石材的时代，他们竟能搬运数吨重的巨石，一层层垒砌出如此壮观的建筑。这不仅仅是一项工程壮举，更重要的是它证明了在人类尚未出现国家、国王或军队之前，人们已经能够围绕共同目标协同合作，并建立起具有组织性的社会。然而杰里科真正的奇迹并不仅仅在于它是第一，真正令人惊叹的是它顽强的生命力。这座城市并非建成之后便一直安然存在，历史上它曾无数次遭到围攻毁灭，也经历过一次又一次地震，但每一次它都如同凤凰涅槃般重生。一代又一代居民并没有放弃这座城市，而是在前人的废墟与记忆之上重新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家园。因此当今天的考古学家向杰里科地下不断发掘时，展现在眼前的仿佛是一部层层叠叠展开的历史长卷。一座房屋下面是另一个时代的墙壁，墙壁下面又隐藏着属于更早人类生活的遗迹。在这里，历史并不是陈列在博物馆橱窗里的静止文物，它依然沉睡在大地深处，以一层又一层的方式继续存在。在这里，每挥下一铲土都可能让人瞬间回到几百甚至几千年前。今天世界上许多现代城市都以摩天大楼、灯火辉煌的大街和热闹广场为傲，然而杰里科却静静提醒着我们，真正的城市并不仅仅意味着建起高楼大厦，城市真正的意义是人们能够在同一片土地上一代又一代共同生活，并共同创造一份延续不

0: 断的集体记忆。而杰里科所承载的正是人类至今最古老、最深厚的一段城市记忆。各位听众，下一期节目中，石头将向我们讲述另一个故事，一个关于人类如何认识世界、边境如何被描绘出来的故事。我们将追寻古代地图的足迹，并探讨为什么一座教堂地面上的一幅马赛克会与历史书一样重要。我们的下一站将是巴勒斯坦最早的地图与神秘的马赛克。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

街头美食。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土耳其街头美食。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伊斯坦布尔市中心，体验夜晚最诱人的时刻。我们的目的地塔克西姆广场。今天的主角是土耳其最具代表性站着就可以食用的街头小吃狮汉堡。各位听众，在今天的土耳其街头美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介绍这片土地上快捷却同样美味的美食。今天的菜单是狮汉堡。

人们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汉堡爱好者和湿汉堡爱好者。你是哪一类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您显然需要先尝过湿汉堡。那么，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是湿汉堡。湿汉堡与传统的汉堡截然不同，它没有松软的面包，蒜香浓郁的番茄酱。也没有烹制后特有的湿润口感。肉饼通常很薄，也很简单。然而，它的特别之处在于用大蒜、番茄酱和香料调制的浓郁酱汁。汉堡涂上酱汁后，会被放入玻璃蒸笼中蒸制。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湿润且略带粘稠的口感才得以形成。现在您能想象到了吧？那鲜亮的红色酱汁，指尖上沾着的微微粘稠的酱汁，还有咬下第一口时发出的轻柔嘶嘶声。现在，让我们一起探寻一下这种美味诞生的故事。如同许多传奇口味一样，湿汉堡的出现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商贩们的巧思妙想。20世纪70年代，美国快餐连锁店尚未进入土耳其，在伊斯坦布尔，尤其是在像塔克西姆大街和巴格达大街这样繁华的街道上，一些小摊非常受欢迎。据说，在高峰时段，当订单供不应求时，摊主们开始寻找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他们说：“既然需求量这么大，为什么不提前做好汉堡呢？肉饼煎好，面包也准备好了，特制的番茄蒜蓉酱涂抹在上面，然后所有食材都被放入一个密封的保温盒中。”故事的转折点就在这里，盒子里凝聚的热量、肉饼散发的蒸汽以及酱汁的水分渗入面包，面包变得柔软，酱汁被吸收，汉堡仿佛脱胎换骨。顾客们注意到，放了一会儿的汉堡更好吃。这种略带湿润、酱汁浸润、温热的汉堡突然间更受欢迎。以至于，即使在客流较少的时段，也会有顾客特意点这种湿润的汉堡，而不是新鲜出炉的。因此，快餐店老板们有意识地继续把汉堡放在盒子里。现在，他们不再是随着订单的增加而添加汉堡，而是随着盒子里的汉堡减少而添加新的。就这样，湿汉堡诞生了，最初只是为了快速解决顾客因等待而产生的不满情绪问题，但它的味道却逐渐演变成一种文化。想象一下，午夜时分，您漫步在塔克西姆广场，空气凉爽。街道熙熙攘攘，玻璃橱窗里汉堡一排排，热气腾腾。店员打开玻璃，戴着手套，拿起一个松软的汉堡，用纸包好。您拿起汉堡，面包温热，酱汁的香气扑鼻而来，蒜香也隐隐约约地涌现。咬下第一口，面包的湿润，肉饼的温暖，以及浓郁的酱汁香气瞬间包裹住你的味蕾，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湿汉堡不仅仅是一种小吃，它更是伊斯坦布尔夜晚的节奏、街头的气息和青春的记忆。如今，您不仅可以在伊斯坦布尔，还可以在土耳其的许多城市品尝到湿汉堡。但我们还是推荐您去它的发源地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简要。柏林发生汽车冲撞人群事故，一人死亡，十余人受伤。特朗普暂停对伊朗的军事升级行动。苏丹军队在北科尔多凡州占领新的领土。两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对加沙的袭击中丧生。叙利亚两辆巴士相撞，造成35人死亡。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思华，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您愉快，祝您健康，再见。

今天是7月26日，星期天，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7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新闻特写，巴勒斯坦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及土耳其街头美食。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柏林发生汽车冲撞人群事故，一人死亡，十余人受伤。特朗普暂停对伊朗的军事升级行动。苏丹军队在北科尔多凡州占领新的领土。两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对加沙的袭击中丧生。叙利亚两辆巴士相撞，造成35人死亡。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柏林发生汽车冲撞人群事故，一人死亡，十余人受伤。在柏林蒂尔加滕区举行的一场游行中，一辆白色箱型车冲入人群，造成一人死亡，十余人受伤。警方和医护人员在现场对伤者进行了救治，活动组织方则在事发区域终止了游行。当局已向事发区域部署了多支救援队伍，并要求市民撤离该区域，听从应急人员的指示。特朗普暂停对伊朗的军事升级行动。据报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暂停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计划，原因出于对该国防空导弹库存日益减少的担忧。美国军方官员警告称，新的袭击可能会严重。

用消耗、爱国者拦截导弹和其他用于保护驻中东美军和基地的弹药。据说，华盛顿政府还担心伊朗会采取更严厉的报复行动，海湾盟友的反应以及日益加剧的能源危机。苏丹军队在北科尔多凡州占领新的领土。据报道，苏丹军队及其盟军在对快速支援部队发动军事行动后，已控制了北科尔多凡州的巴拉镇及其周边三个地区。达尔富尔州州长米尼阿尔科米纳维表示，巴拉、乌姆加尔法、乌姆塞亚拉和贾布拉谢赫均已被攻占，快速支援部队在冲突中伤亡惨重，装备损失巨大。近几个月来，北科尔多凡州的冲突不断升级，该地区中心城市奥贝德也多次遭到快速支援部队的无人机袭击。两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对加沙的袭击中丧生，包括加沙北部警察局长在内的两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对加沙多地发动的袭击中丧生，另有至少14人受伤。袭击目标包括谢赫拉德万、戴尔巴拉赫、扎瓦伊达以及加沙北部其他多个地点。加沙卫生部宣布，自2025年10月以来，已有1191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袭击中丧生，另有3853人受伤。叙利亚两辆巴士相撞，造成35人死亡。叙利亚两辆客车在大尔祖尔大马士革公路相撞，造成35人死亡，30人受伤。据报道，事故涉及一辆载有叙利亚内务安全部队成员的巴士和一辆民用客车。土耳其表示对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深感难过，并向遇难者家属和叙利亚人民表示慰问。特朗普警告中俄两国不要介入美伊战争。美国总统表示，习近平和普京向他保证，他们不会向伊朗提供武器，并补充说，任何参与都不符合他们国家的利益。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他并不认为中国或俄罗斯在正在进行的伊朗冲突中参与其中，但警告称，如果他们介入，这对他们将非常不利。特朗普周五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写道：“习近平主席在我们最近与中国北京的会面中告诉我，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提供或出售武器，而且那句话也包括中国公司。”特朗普表示，普京也曾告诉他，不会向伊朗出售武器。他相信俄罗斯和中国并未参与伊朗冲突。特朗普发文称，如果他们介入，那对他们将非常不利，当然也不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自从美国和以色列在2月份发动袭击，导致包括伊朗最高领袖在内的该国高级官员被杀以来，美国与伊朗一直处于战争状态。4名熟悉美国情报情况的人士表示，早些时候在战争中，伊朗对海湾地区中情局目标的袭击，促使美国情报部门调查俄罗斯是否在目标信息或无人机技术方面协助伊朗。克里姆林宫周四对该报道拒绝置评。美国已对在帮助伊朗购买武器方面提供支持的俄罗斯和中国的个人与公司实施制裁。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们，由于我台短波发射站计划进行维护工作，土耳其时间7月29日上午9点30分至下午6点，短波广播将被中断。您仍然可以通过卫星和互联网收听我们的广播。各位听众，下面请您收听我们为您选播的由塞达·查勒什干演唱的土耳其语歌曲。

的自由，塞浦路斯和平行动。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将探讨为塞浦路斯土耳其人带来自由的塞浦路斯和平行动。塞浦路斯因地处地中海而自古以来就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于1571年被奥斯曼帝国征服，并作为奥斯曼领土长达三个多世纪。1878年，奥斯曼帝国在与俄罗斯的战争中战败之后，塞浦路斯作为交换援助的条件而被租借给英国，并于1914年11月5日被英国完全吞并。根据1923年签署的洛桑协定，该岛被完全移交给了英国。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艾谢新协克为天耳提新闻撰写的文章。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站在德国的一边，对抗英国及其盟国，战败也波及了塞浦路斯。1914年11月5日，英国宣布吞并该岛。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签署的洛桑合约，塞浦路斯完全落入英国的控制之下。1974年塞浦路斯军事行动的酝酿过程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希拉索人为加入希腊开展了一系列活动，由此土耳其介入了这一问题，各方开始采取行动，旨在建立一个由两个族群共同治理的塞浦路斯国家。经土耳其、希腊和英国三方的磋商，1959年各方统一建立一个由土耳其族和希腊族人民共同管理的塞浦路斯国。根据达成的协议，土耳其、希腊和英国成为担保国。这意味着若塞浦路斯出现任何破坏宪法秩序的企图，上述三国均有权进行干预。自1821年以来，一直怀着将塞浦路斯和安纳托利亚西部并入希腊恩诺西斯梦想的塞浦路斯希腊族人，在英国的管辖下并得到希腊的支持，开始公开宣扬这一计划。希拉族人成立了恐怖组织 EOKA。 塞浦路斯希拉族人意识到无法通过外交途径控制整个岛屿之后，成立了恐怖组织 EOKA。 该组织于1955年4月1日开始实施血腥行动，并将所有反对恩诺西斯的人都视为敌人。截至1958年年底，该组织共杀害了400名希腊人、109名土耳其人和100名英国人。另有33个土耳其村庄的居民因 EOKA 活动而被迫流离失所。面对这些袭击，塞浦路斯土耳其人组建了抵抗组织，并于1958年将力量整合在土耳其抵抗组织 TMT 的旗帜下。岛上的混乱局面一直持续到苏黎世协定和伦敦协定签署为止。根据1959年2月11日签署的协议，决定在英国、土耳其和希腊三国作为担保国的框架下建立塞浦路斯共和国。1960年宪法赋予塞浦路斯土耳其族社会的权利，于1963年因希腊族一方的单方面决定而被废除。自此，针对土耳其族社会的武装袭击再次开始。希腊人的野蛮行径，血腥的圣诞节。1963年12月20日，EOKA 在尼科西亚塔塔卡莱区
向车辆开火，导致塞浦路斯土耳其人瑟基·哈里勒和杰玛列·艾米利亚殉难，由此拉开了血腥圣诞袭击的序幕。袭击总共造成364人死亡，103个土耳其村庄被清空，约 2.5 万人流离失所。1963年12月24日，当希腊族暴徒继续在尼科西亚库萨尔地区发动袭击时，时任驻塞浦路斯土耳其营军医的尼哈德·伊尔汗少校的妻子穆鲁维特·伊尔汗及其子女穆拉特·库兹伊和哈堪被发现死于鱼缸中。这一事件被载入史册，称为库萨尔大屠杀或浴室大屠杀。1964年8月5日，希腊和希腊部队对艾伦科伊地区的塞浦路斯土耳其民众发动了进攻。希腊战机对艾伦科伊地区进行轰炸，导致许多土耳其人牺牲。面对这一局势，土耳其发动了一次有限的空袭行动，成功阻止了针对土耳其民众的大规模屠杀，并将希腊部队击溃。1964年8月8日，战机被击落的土耳其飞行员战机司托佩尔上尉在未受任何伤的情况下被希腊俘虏，托佩尔随后因遭受希腊族人的酷刑而殉难。土耳其共和国以担保国的身份介入。1974年7月20日，土耳其作为担保国行使了干预权，土耳其武装部队由此发动了塞浦路斯和平行动。因联合国呼吁，1974年7月22日达成了停火协议，冲突随着停止。1974年7月25日，塞浦路斯岛上的各方开始了日内瓦会谈，由希腊和希腊族方面拒绝接受相关的要求，且存在对岛上土耳其族民众实施大屠杀的可能性，这使得第二次军事行动成为必然。在此背景下，1974年8月14日，以艾谢去度假为代号的第二次塞浦路斯和平行动在该岛上展开，为该岛带来了和平与安宁。在塞浦路斯和平行动中，土耳其军队阵亡498人，塞浦路斯土耳其方面则在行动中损失了70名圣战者及270人。据记录，塞浦路斯土耳其人总计阵亡人数为1672人。最终正是得益于此次行动，塞浦路斯今天的边界得以划定。1975年2月13日，塞浦路斯土耳其联邦成立，拉乌夫·邓克塔什出任联邦主席兼议会议长。1983年11月15日，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成立向全世界宣告，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首任总统同样由拉乌夫·邓克塔什担任。各位听众，本期节目播送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各位听众，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追寻了那些已经消失的语言，在石碑与字母之间倾听了跨越数千年的声音。今天我们的旅程将带我们走得更远，回到人类历史最初的篇章之一。我们即将前往一片古老的土地，一座古老的城市。

0: 城市，不禁让人心中浮现这样一个问题：一座城市究竟能够古老到什么程度？如果我问你，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有哪些？或许你首先会想到拥有宏伟宫殿的罗马、雅典或开罗。然而今天，我们的目光将越过这些伟大的帝国都城，回到人类文明最初苏醒的地方。就像安纳托利亚大地上的恰塔霍玉克一样，我们将前往地球上最早形成定居生活和共同体意识的文明原点之一。从年代来看，位于科尼亚平原的恰塔霍玉克，以其独特的无街道聚落和令人惊叹的社会生活方式，至今仍让世人为之震撼。但今天我们要开启大门的这座城市，比恰塔霍玉克还要早约1500至2000年。它拥有人类历史上目前已知最古老的城市记忆，杰里科，又名埃里哈。杰里科位于约旦河谷，地处海平面以下数百米，仿佛坐落在世界最深的天然盆地之一。如今，它看起来像一座安静低调的小城。然而，对于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而言，这里却是世界上最令人兴奋的地方之一，因为这里的考古发掘不断向我们诉说着一个颠覆认知的事实。考古学家揭示出的地层证明，这里的人类活动已经持续不断地持续了约11000年。杰里科的历史大约始于距今11000年前，当时采集狩猎的人群围绕着当地一处丰沛的天然泉水艾因苏丹泉，位于杰里科的一处天然泉眼建立起聚落。试着想象一下那个时代，那时埃及金字塔尚未建成，罗马还要几千年后才会建立，古希腊城邦甚至尚未出现，甚至人类连文字都还没有发明。然而，杰里科的人们已经依靠着埃因苏丹泉清凉甘甜的泉水开始经营自己的生活。那么，人类为什么会选择这里，这片沙漠气候中的土地迈出文明的第一步呢？答案其实隐藏在自然最古老的法则之中——水。沙漠中央不断涌出的天然泉水，使杰里科数千年来始终是一片绿洲，也成为吸引人们聚居的中心。水带来了农业，农业又让人们扎根土地，最终孕育出了最早的定居社会。然而，使杰里科不再只是一个古老村落，而逐渐获得世界第一座城市称号的，并不仅仅是农业，而是地下出土的那些宏伟城墙与高塔。约公元前8000年，也就是距今整整10000年前，杰里科居民便在聚落周围修建了一道巨大的石墙，并在其后建起了一座高达8米的石塔。在那个金属工具尚未普及，人们仍依靠石器加工石材的时代，他们竟能搬运数吨重的巨石，一层层垒砌出如此壮观的建筑。这不仅仅是一项工程壮举，更重要的是，它证明了 在人类尚未出现国家、国王或军队之前，人们已经能够围绕共同目标协同合作，并建立起具有组织性的社会。然而，杰里科真正的奇迹并不仅仅在于他是第一，真正令人惊叹的是他顽强的生命力。这座城市并非建成之后便一直安然存在，历史上它曾无数次遭到围攻、毁灭，也经历过一次又一次地震，但每一次它都如同凤凰涅槃般重生。一代又一代居民并没有放弃这座城市，而是在前人的废墟与记忆之上重新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家园。因此，当今天的考古学家向杰里科地下不断发掘时，展现在眼前的仿佛是一部层层叠叠展开的历史，下面是另一个时代的墙壁，墙壁下面又隐藏着属于更早人类生活的遗迹。在这里，历史并不是陈列在博物馆橱窗里的静止文物，它依然沉睡在大地深处，以一层又一层的方式继续存在。在这里，每挥下一铲土都可能让人瞬间回到几百甚至几千年前。今天世界上许多现代城市都以摩天大楼、灯火辉煌的大街和热闹广场为傲，然而杰里科却静静提醒着我们，真正的城市并不仅仅意味着建起高楼大厦，城市真正的意义是人们能够在同一片土地上一代又一代共同生活，并共同创造一份延续不断的集体记忆，而杰里科所承载的正是人类至今最古老、最深厚的一段城市记忆。各位听众，下一期节目中，石头将向我们讲述另一个故事，一个关于人类如何认识世界、边境如何被描绘出来的故事。我们将追寻古代地图的足迹，并探讨为什么一座教堂地面上的一幅马赛克会与历史书一样重要。我们的下一站将是巴勒斯坦最早的地图与神秘的马赛克。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

街头美食。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土耳其街头美食。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伊斯坦布尔市中心，体验夜晚最诱人的时刻。我们的目的地塔克西姆广场。今天的主角是土耳其最具代表性站着就可以食用的街头小吃狮汉堡。各位听众，在今天的土耳其街头美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介绍这片土地上快捷却同样美味的美食。今天的菜单是狮汉堡。人们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0: 香料调制的浓郁酱汁。汉堡涂上酱汁后，会被放入玻璃蒸笼中蒸制。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湿润且略带粘稠的口感才得以形成。现在您能想象到了吧？那鲜亮的红色酱汁，指尖上沾着的微微粘稠的酱汁，还有咬下第一口时发出的轻柔丝丝声。现在，让我们一起探寻一下这种美味诞生的故事。如同许多传奇口味一样，湿汉堡的出现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商贩们的巧思妙想。20世纪70年代，美国快餐连锁店尚未进入土耳其，在伊斯坦布尔，尤其是在像塔格西姆大街和巴格达大街这样繁华的街道上，一些小摊非常受欢迎。据说在高峰时段，当订单供不应求时，摊主们开始寻找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他们说，既然需求量这么大，为什么不提前做好汉堡呢？肉饼煎好，面包也准备好了，特制的番茄蒜蓉酱涂抹在上面，然后所有食材都被放入一个密封的保温盒中。故事的转折点就在这里，盒子里凝聚的热量，肉饼散发的蒸汽，以及酱汁的水分渗入面包，面包变得柔软，酱汁被吸收，汉堡仿佛脱胎换骨。顾客们注意到，放了一会儿的汉堡更好吃。这种略带湿润、酱汁浸润、温热的汉堡突然间更受欢迎，以至于即使在客流较少的时段，也会有顾客特意点这种湿润的汉堡，而不是新鲜出炉的。因此，快餐店老板们有意识地继续把汉堡放在盒子里。现在，他们不再是随着订单的增加而添加汉堡，而是随着盒子里的汉堡减少而添加新的。就这样，湿汉堡诞生了。最初，只是为了快速解决顾客因等待而产生的不满情绪问题，但它的味道却逐渐演变成一种文化。想象一下，午夜时分，您漫步在塔克西姆广场，空气凉爽，街道熙熙攘攘，玻璃橱窗里，汉堡一排排热气腾腾，店员打开玻璃，戴着手套拿起一个松软的汉堡，用纸包好。您拿起汉堡，面包温热，酱汁的香气扑鼻而来，蒜香也隐隐约约地涌现。咬下第一口，面包的湿润，肉饼的温暖，以及浓郁的酱汁香气瞬间包裹住你的味蕾。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湿汉堡不仅仅是一种小吃，它更是伊斯坦布尔夜晚的节奏、街头的气息和青春的记忆。如今，您不仅可以在伊斯坦布尔，还可以在土耳其的许多城市品尝到湿汉堡，但我们还是推荐您去它的发源地——伊斯坦布尔中心地带塔克西姆广场。祝您用餐愉快，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街头美食，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简要。柏林发生汽车冲撞人群事故，一人死亡，十余人受伤。特朗普暂停对伊朗的军事升级行动。苏丹军队在北科尔多凡州占领新的领土。两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对加沙的袭击中丧生。叙利亚两辆巴士相撞，